那等滚水那么子管那也低大呀说嘿门见那家落那就做一那见哈一顿按了嘴了几多真嘿落呀请得用的是他不需要能给口没啥那呀得用的是他你呀难怪呀孤难好呀落得用的是他那是管的呀管地那干蛋嘿呀家落那等归水那么扎呀那么这管来呀管地那干蛋嘿呀没有这么的那说了的说嘿问到那个诺不说没

0: 那等归水，那么这管那也低大呀。说嘿，门家那家落，那只做衣，那家哈也都按了嘴了。这多真嘿，来呀，是得哄大是他，不需要能给好没啥那呀，得哄大是他，你呀难乖呀，公难好呀，那得哄大是他。那是管的呀，管地那干蛋黑哈。假如那等归水，那么咋子呀？那么只管的呀，管地那干蛋黑哈。嘛有只呢？对，那说了对，说黑，闻到那管弄归水嘛有只呢？各种。
1: La radio es la suma de todas las cosas.
2: RTG 1100 AM.
3: Experiencia radiofónica total.